0: 그래서 어저께 일리안이 보는데 시국이 하여튼 이하 뒤다 화하던 그 뒤다 다시 그 뒤에서 다 뒤에라 그 워터 我拍个装，他一下你也提到你那啦，一是他我他我跟那个他那以后一是个你那光山上来，
1: 上来，我今天刚来上来你是呢？
0: 哦，那一个那个是他些个都，也，因为俺们提，总之我吧，都可能是他我跟我同地方了。有可能在点啦，有可能是他呢，有种是爱你听到这工资在点的，啊，平时啊你，啊平时啊你没请五个听到这点的，来来去啊你没请听到听到这点的，特别是可能在的，啊提前不是可能在的啦，可能在那在点的，哎，然后呢，哎一个问题，第一啦哪里提的，你答应的那是哎哪一件啊？听见不啊那的？听了那一台了，听了根本都是他话我听来了了，但就是他我听话我咋也知道他了，啥是等于给你咋个样子呢？那是他我打死了，就是他给偷了你的，你们再话我怎么的？哎，那是他上武汉我才会听的，是他上武我才会听嘛的，俺娘的那啥的，俺娘的爱吃的，这里一吃了喝的。所谓家啥的哈，你的母亲个，伊拉说太困，我也去那个那个呢，那个跟老公写打工的有问题嘞，哈，那他写打工那一天他，给他写打工这一天，打工这一天那个呢，就他你那当时那听见没？你当时哎是谁那听见我给写的？伊拉看那，伊拉看阿西边那弟弟是阿别听见那跟我了。现在是特别去跟那些的，我觉得他是的，他是一个跟他联系的。一个没提出走嘛嘛，一那个他领阿拉呢，打了呢，一跟他在点那里。可能是儿子啊，你说是儿子没提啥呢？他那个啥那里的？可能是他，可能是那啥的给钱了，耽误的。一还点了这个多。那个是啊，该花东西和他那个人都是利息关系的嘛。一旦要看到，要看到是他我跟我同的，你花两个媒体的，这咋的了？就是还行，外国都，还能过。一些还的，俺们这边看点的了，我让他的那看了啥的，一，跟我同我同嘛，还低点。但我感觉他人还真晚呢，哥，我觉这种的现在可能他换他，可能他屋里去了，他的利息给这种的了，利息还给他你的了，你那真的，还的了是不？一句话说他，要看我跟我同行的，要看个媒体中找王，说他我他，哎，那要看你谁是我跟我同行给你了，一样给你了，说他我他。那都是给种两个是那里，那很多东西一个种的，那很给工的。哎，一啊，地我东西给种培根块的，我给这上带那很的，带上你其实放大的那里，那很吃苦的，那很给种的，那很一天挣的，那我们天天天我干啥啥的，我干啥啥，一辛苦一点那会的。
1: 嗯。对呢，嗯。但你见到啊，有那个地，还有个钓那些呢？也嗯，总还有个带一空话题个，也提供个上个啊些的，啊没得你给来的那些我跟上。
0: 都上可别给现在我那地那块，我得先给空的啦。
1: 啊，也提供回来也。
0: 啊，也提供回来是，也得先给空，也都送一个来的，那啊啊，总送的啦我。
1: 啊。
0: 啊，是给家人的那些地面，就是啊，那些日光啊，那些日啊，那他呢，总算一起苦过个心呢，都要提高一些。哎，从心底子上些个东西，还是说一起苦过心，总算一点积极呢，哈呢，总算是难得些啊，总算是那一起苦过个心呢，因为。啊，怪啥呀？这个月又写的苦了，
1: Okay,
0: Merci, goodbye.